假期的意义就是休息，不是透支，规律作息，稳定节律，才是最好的养生哦。如果长假后出现了入睡困难，早醒或者睡眠过浅，特别是日间疲劳，注意力差，明显的影响到了工作生活，伴有焦虑抑郁的情绪，自己难以调节，且持续超过两周的

FM 1039-1073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音乐方向盘。好了，又到了音乐方向盘的时间了。在今天的音乐方向盘当中，和大家来分享来自于周深带来的新咒，送给大家，上班快乐，明天见啦，拜拜。

的少年音演绎了告别之后的复杂心绪，资琴呢坦白当中呈现出了后知后觉的回忆，故事性和情绪张力在这一首歌曲当中直接就拉满了。在轻盈舒缓梦幻朦胧的编曲氛围当中，歌手的嗓音更加显现出了强悍的穿透力。好了，在这首等待

0: 车窗外了呀。
1: 你这人怎么这样？为什么你
2: 同坐文明人，共行文明路，
3: 我们一起来努力。
1: 文明没有旁观者，
4: 没有旁观者。
5: 西北甘肃这种地方高原的地区，它那个温度比较凉爽嘛，我们再去加带种一季油菜，那个田那个长势的话都要达到200公斤以上。
6: 据了解，今年浙江省油菜种植面积215万亩，本次大会由浙江省

种子管理总站、浙江省国有农场管理总站、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作物与核技术利用研究所、杭州市农业农村局共同主办，不仅展现当地在品种上优选优育，也集中展示技术上的持续迭代。当地还计划引入低温低残油七地工艺榨油生产线，颠覆传统的高温炒制模式，

0: 基地就是我们七个关键的核心的技术，比如说原料精选、货币提质升箱、低温压榨、低温物理静电，然后我们的升箱和风味控制，还有我们的全程的智能管理系统，营养素的保留率啊达到90%以上。
1: 浙江省种子管理总站副站长吴早贵说，
2: 把品种加技术融合才能得到高产，从翻耕

0: 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当熊玩，感觉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0: 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2: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1: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2: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

0: 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1: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0: 增进人民。

0: 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

比如说每年中秋限定登场的省一月饼啊，就馋这一口的贵州人呢，愣是把这个三甲医院排成了热门的打卡点。像这个凯里殡仪馆独家供应的米粉，因为太好吃了啊，然后出圈了，所以当地人呢就纷纷排队来进行购买。在这个新闻画面当中啊，你能够在

有这个像 KTV 里面的小吃啊，麻将馆的炒菜啊，一个让人吃完中气十足，一个呢让人吃完血战到底的感觉。所以有网友说，这贵州人的精神状态领先北上广十年哈、如今看来啊，堪称真理啊。这几年这个贵州从众多火爆的旅游城市当中呢。

都是强势出圈的哈。论这个运动呢，超过250项的民族体育活动，正远的赛龙舟，还有台江的舞龙，平塘的耍水龙，还有狮柄的独木龙舟，侗族的这个摔跤等等等等啊，都装点着贵州人的生活，也给慕名而来的游客呢带来难忘的人生记忆。

北京到西雅图距离8711公里，上海到巴黎乘船需要18个日夜，可能是北京遇上西雅图的爱情，也可能是老上海黄酒醉街头和凯旋门的短篇故事。伴着音乐留下记忆碎片，让我们

0: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新华社一则关于，
0: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
2: 失去
0: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

0: 充项目也进入冲刺阶段，为确保配套项目八月顺利竣工，各站点正集中攻克交叉施工、春季多雨等难题。这个五一假期，近300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只为早日搭建起地铁加公交的便捷出行网络。
1: 今天虽然是假期，但为保整个站点能够如期通车投用呢，在建设的各个角落都有我们施工者们的身影。那么在现场呢，挖掘机轰鸣，电焊飞溅，各种建设声交织在一起，奏响了属于我们这个假期最为动人的奋进旋律。
0: 市域铁路咸祥公交首末站配套工程项目常务经理吴鼎峰说，
2: 五一期间全面不停工，甚至在适当的时间晚上安排合理的工种进行了加班加点，保证

0: 游客金倩倩说，
1: 比较松弛的感觉，平常工作太忙了，而且风景好，还能面海的，就比较舒服，而且正好今天天气比较好。
0: 作为本次活动的核心板块，帐篷露营派对打造了观日专属露营区，配备轻奢帐篷及一站式露营装备租赁，并每日开展海丰剧场、海丰电影院等小型特色活动，极大丰富了露营。

技能大赛，从模型优化到细节打磨，处处精益求精。针对不少技校学生缺乏自信的情况，孔斌组建 CAD 机械设计兴趣小组，以兴趣为钥匙，以鼓励为动力，耐心陪伴学生。作为学校实训教学负责人，孔斌始终践行产教融合理念，积极推动工学一体化教学。通过设置一年顶岗实习期，将企业生产任务和技术难题融入课堂等方式，让学生

在守护碧海家园的实践中熠熠生辉。通讯员陈姿爽报道，今年五一假期，松兰山滨海旅游度假区文旅市场强势升温，旅游人气持续爆棚。假期前三天，度假区累计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辖区酒店、民宿、露营场地综合入住率突破90%，连日房源基本售罄，成为长三角短途度假、亲子出游、夜游休闲的热门打卡地。通讯员胡代红报道，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近日东陈乡沙岗村文化礼堂灯光璀璨，歌声飞扬，由沙岗村万紫千红文艺队牵头组织的

0: 我来帮你关。
1: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2: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3: 林念，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0: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3: 玲玲，我们回家吧，

0: 我问问他，
1: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0: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1: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2: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3: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4: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城市的喧嚣中，关上车门，说出你的故事。缤纷车世界，这是车的世界。

了，即使你的里程数还没有达到。第五就是根据厂家的建议，除了行驶里程之外，大多数汽车厂家还会给出一个时间限制，比如说每半年或者5000公里，以先到者为准。所以呢，这也正好就说明啊，行驶里程并不是唯一需要考虑的因素。最后一点就是车辆的性能了，车辆的性能表现也是判断是否需要更换机油的重要依据。如果你已经发现啊，自己的汽车是启动困难，燃油效率降低，或者呢是

0: 找到各家人，办好百家事。
1: 我来帮你忙，一个电话全部搞定。人间自
2: 我你第一次玩了嘞，
3: 我是到怎么播呢？
4: 怎么播嘞？
5: 怎么播？
6: 工作生活心情自动反映问题脱口秀体。每年11月30日，当65722744，从江西广播的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2000元的团费，他是团里唯一的年轻人，其余20多人都是与他的父母年纪相仿。张宇璇发来的行程单显示，参观点位包含咖啡、推广中心、国家艺要付20000元，已经磨成粉了，钱不得不付。他回国后一算，这得90000元一斤。犀牛角、象牙、熊胆全是同一种标价方式，先用客价让你觉得便宜，实际上都是天价。北京游客沈琦经历了相似的一幕，他是长城证券的客。

说购物店有国家背景，他用中文向店员核实，对方回复这里属于自然资源部。更具迷惑性的套路是游客家访，导游声称旅行团被抽中受老挝国家旅游局邀请探访当地权贵家庭，将游客带到私人住宅。一位自称华人同胞的房东讲述传奇创业史，声称野生动物制品是从部队医院流出来的，愿意成本价转

今年四月，中国驻老挝使馆接连发布警示，重申老挝法律禁止买卖象牙、犀牛角、穿山甲等野生动物制品，并建议参团游客选择正规旅行社，避免参加低价团、购物团。然而销售点仍然集中在老挝万象、琅勃拉邦两地，法律红线清晰，但已经落入陷阱的消费者其实已经站在了红线的另一边。

如今观看网络直播已经成为大众常见的休闲娱乐方式了，理性打赏属于正常内容付费，但部分主播为了追逐利益，诱导网民盲目冲动消费，甚至有网友为了争当榜一私自进行大额打赏的情况。前不久，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以下呢我们就称新规，明确网站平台应该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等。昨天新华社微信公众号发布了相关案例，

在处置期满三个月后再予以开通，网络直播账号被禁言的应为禁言期限的两至三倍。新规第六条要求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1: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

0: 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2: 音乐在。

0: 现在空气湿度 72%， 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1: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2: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
3: 啊，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4: 耶，
0: 已为您设置提醒。
5: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4: 记得呀。
5: 走，
0: 您的汽车已启动，
4: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3: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0: 餐单开始定制。
3: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1: 好好的。
0: 目的地体检中心。

级，沿海今天偏南风五到六级，夜里转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并渐增至六到七级，阵风八级。明天北到东北风七级，阵风八到九级，中午起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傍晚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后天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夜里转东南风五到六级，气温十五到二十度，十五到二十度，森林火险等。

上午，我县沿岸海面有7到9级偏北大风，请注意防范。全县天气，今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转阴有阵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今天偏南风3级，夜里转偏北风3到4级，并渐增至4到5级。明天北到东北风5级，中午起4级，傍晚3到4级，后天东北风3到4级，夜里转东南风3级。沿海今天偏南风5到6级。

0: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惠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0: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了19世纪中叶，玩具产业开始发展起来。企业为了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去，开始宣传玩具有益智作用，父母们也就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其实，各种玩具是消费主义兴起的结果，它和科学的关联度很弱。三大基石中的第二块是学习狂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鸡娃。其实，它在美国也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

如果孩子并不觉得自己应该被表扬，或者父母的用词过度夸张，又或者孩子的个性比较独立，那么滥用表扬非但无助于孩子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反而会让他们失去人类的自然本能。现在他有了几点睡、怎样入睡、应当睡多久的明确要求，父母需要像看菜谱做菜一样控制、调节和安排孩子。结果呢，拿专家

规划他的一天，确保他过得愉快。这种情况下，孩子和父母实际上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他们不能理解父母的想法和需要。一方面，孩子非常卑微，因为他们总是被安排、被下命令，而且被排斥在成人世界之外。但另一方面，他们又非常高傲，因为他们不需要承担责任，意识不到自己应该体恤父母，

0: 要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
1: 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2: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

另外还需要去看一下它的驾驶环境和环境和条件，其实也会影响到机油的使用寿命。比如说频繁的短途驾驶、高温或者极低温的环境以及拥堵路况，都可能会导致机油更快的老化和变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达到规定的公里数，更换机油也是有必要的。

好了，马上来送出本档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木子成的《等待一切重来》。他用他极清透的少年音演绎了告别之后的复杂心绪，资情的坦白当中呈现出了后知后觉的回忆，故事性和情绪张力在这一首歌曲当中直接就拉满了。

0: 猜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1: 咋回的？
0: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1: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0: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1: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2: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

0: 在久旱无雨的季节，
1: 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文马。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首先是沿海海面大风警报，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上午，我县沿海海面有7到9级偏北大风，请注意防范。全县天气。

北风五级，中午起四级，傍晚三到四级，后天东北风三到四级，夜里转东南风三级。沿海今天偏南风五到六级，夜里转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并渐增至六到七级，阵风八级。明天北到东北风七级，阵风八到九级，中午起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傍晚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后天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夜里转东南风五到六级。气温

要内容有：李晓东在调研梭叉共富工作时强调，谋生作实、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奋力打造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县域样板，聚焦环石浦港文旅发展，委员纽约献出金点子，劳模工匠携手公益放流庆五一，共护海洋生态。五一长假第一天，菜市场里。

0: 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我配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0: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2: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

0: 支付收款到账。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扫。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3: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4: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1: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

0: 阵风七级，后天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夜里转东南风五到六级，气温15到20度，15到20度，森林火险等级二级可以燃。气象为您播送完了。
1: 北极观日食，气温周几度？多少年四路？
2: 我想和你共享马尔代夫的沙滩，吃尽各地的美食。
3: 我还想和你去迪士尼遇见米老鼠和唐老鸭。

完整的投入的。锯木头你就得一直锯，不能停下来回消息啊，对不对？像这个拉皮你就得一直拉，中间断了形就歪了。那这种被迫专注的感觉反而成了一种解压。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说，获得那种造物的成就感比单纯到景点去拍两张照是有意义的。那么这一波兴趣班旅行的热潮呢，还催生了一个新的群体，转型的手艺人。

对，但是贵州不一样啊，就是椭圆形或者说方形的构图当中，风格不拘于证件照、生活照，甚至呢还会有些搞怪的照片，全部都是老板本人来出镜的。老远就能够看到，哎呀，一张大的照片或者说小的照片在这个招牌上呢，对你隔空的说，嗨，来我们店吧。细致一些的照片下可能会配以店主的姓名啊，或者是某某年老店第一家等等这样的字。

那么对于当地人来说呢，出门吃饭这件事啊，只遵循一条规则，美味认准啊，这个面孔哈。对于我们这个游客来说啊，第一次去啊，你找那个那家的这个蓝底板寸头的这个烧烤店，可能只是一句来自啊熟客的这个导航。第二次去呢，照片上老板严肃的表情当中啊，开始隐隐的透露出一丝熟悉的亲切感。然后当你第三次去呢，远远看到招牌上的椭圆形的人脸，变成了无需多言的味道认证书了。千万不要以为硬照片只是贵州。

人打交道的话，哎，你会发现这根本就是他们的日常。因为最能够证明贵阳人啊这样的一种风格的话呢，还远不止这些啊。比如说，哎，这个贵州四大神秘美食组织，走进四大魔幻现实主义美食的现场，会发现每一个都浸透着贵州人的生活哲学。比如说每年中秋限定登场的省一月饼啊，就馋这一口的贵州人呢，愣是把这个三甲医院排成了热门的打卡点。像这凯里殡仪馆独家供应的米粉，因为太好吃了啊，然后出圈了。

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0: 思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2: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

0: 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首先是沿海海面大风警报，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上午，我县沿海海面有7到9级偏北大风，请注意防范。全县天气今天多云到阴，傍晚

好享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万岁，雅欣陪伴您在下班路上。首先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天气啊还是不错的，阳光早早的就上线了，大部分的地区最低气温都在14到17度，不冷不热，体感是刚刚好。然后白天的气温呢还是一路高歌猛

两天的气温又明显的下降了，所以我们的衣服还是要早晚多添一件，更加的保险。那尤其要注意的是，今天夜里到明天上午，我县沿海面还有7到9级的偏北大风，一定要注意防范了。

果就是让身体一直处于一个高度警觉的状态，医学上称为是高觉醒状态。也就是说，这样子即使躺在床上，神经系统也没能真正切换到一个休息模式，因此出现了入睡困难、睡眠变浅、多梦易醒，自然也就找上门来了。作息乱了，身体自然会出现问题了。那么身体会出现哪些问题呢？假期中啊，有哪些常见的

体放入放松，进入一个彻底放松状态，并且一定要将手机放远，至少一米以外，可以听白噪音或者是进行五分钟的睡前冥想。这时候你一定要专注于呼吸，从头顶到脚尖来感受身体的逐步的放松。在呼吸上呢，雅欣也建议您去呼那种画方格

0: 传朕旨意，即日犒赏三军，每人赐文银百两，放假十天，死伤患病者一律酌情抚恤。宁更尧劳苦功高，朕
1: 长我这儿补补课，势必要让各位的白日梦做得更加真实一些。不过由于朝代太多了，局长，我就随机挑一个朝代来举个例子吧。
2: 抓阄。

0: 果然是气宇轩昂，
1: 皇上过奖，
0: 金榜题名，高中恩科状元，赏赐黄金万两，
1: 谢主隆恩。
2: 仓卜司、杜支司和金卜司，户部司呢管户口、土地，仓卜司管粮食，杜支司管财政统计汇算，制定经济计划，而金卜司是管钱。

0: 则干，认准金步小弟太近了一步。懂了，我马上现在就去找太傅四灵。
1: 别急，你还有99步呢。
2: 黄金万两该怎么领？嗯，
0: 正常的赏赐分两种情况，如果官位在6品以下，太府寺会在朝堂上直接撒币；6品以上，则要走走程序啦。《唐六典》中记载，凡会四级别。

0: 钱吧。
1: 基本的流程就是这样啦。领钱攻略图，第一步，成功获得赏赐。第二步，皇帝亲自赏赐。第三步，到中书省。第四步，然后再到门下省。第五步，太府寺。第六步，木器配对，最后就可以领钱了。

0: 下来，我们跟居民呢这距离更接近了啊。那么我们对一些居民体质的一些健康的一些咨询的问题，我们都及时进行了一一回答。
1: 值得一提的是，活动创新推出公益电影加市集模式，露天放映送你一朵小红花，我们一起摇太阳，在聚拢人气的同时引导市民关注健康，感悟生命价值，满足多元文化需求。县卫健局医政与中医科副科长孙善贤说，

0: 感悟生命价值，满足多元文化需求。县卫健局医政与中医科副科长孙善贤说，
1: 后续的话，我们想把这个中药文化节跟集市作为一个常态化的一个项目，打造范围更广，那么老百姓体验更丰富的一个传统节日。
0: 记者杨慧报道。5月4号下午，黄沙村志首发式暨入选2025感动宁波庆祝活动在图瓷镇黄沙村文化礼堂举行。活动现场，黄沙村志主编沈启英详细介绍了编纂历程、内容特色及学术价值等。随后现场举行了新书揭幕仪式，并向县志办、县档案馆等5个部门以及参与编纂人员

0: 系统梳理了黄沙村建村以来的大事迹，详尽记录了地理风貌、历史沿革、人文典故、民俗风情等，为后人留住乡情、铭记历史、传承家风提供了珍贵文献资料。县党史办县志办副主任吴家维说，
1: 今天啊，黄沙村子的编修让黄沙一代代村民的奋斗足迹有据可查，有迹可循。
0: 我们了解到，黄沙村凭借15载村龄共善举，

感受滨海骑行的独特魅力。本次骑行路线全长45公里，起点设于松兰山海景酒店，途经亚帆中心、大徐镇、船岛山、城山村，最终抵达黄庙乡四季青藤酒店。记者于宇报道。为帮助广大初三学生与家长深入了解现代技工教育，探索多元成才路径，5月5号，象山港高级技工学校举行首次专业咨询会，吸引600多人走进校园，亲身体验技能成才的真实场景。

0: 健康成长。本次乐学营开设创意冰箱贴制作、塔山青铜鱼钩本土文化课、经典童话共读、手工书签、橡皮章雕刻等特色课程，融经典阅读、传统技艺体验于一体，每门课程均由象山明镜会员授课指导。好，各位听众，以上是象山新闻全部内容，是由陈亚琴编辑、林炫为您播音的，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

0: 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哎，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2: 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3: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

0: 影视民石晶。
1: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0: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

0: 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1: It's a wonderful and
2: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

0: 物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

0: 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1: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三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0: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

0: 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玉帝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1: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

0: 司长杨丹介绍，
1: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八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三大场景。

0: 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1: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一公斤两三公斤这个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于水。
0: 罗文表示，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 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暂时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

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

0: 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1: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0: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1: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

0: 十一号是世界二。
1: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林念，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的。
4: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5: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首先是沿海海面大风警报，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首先是沿海海面大风警报，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上午，我县沿海海面有7到9级偏北大风，请注意防范。全县天气今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转阴有阵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今天夜里偏北风3到4级，并渐增至4到5级，明天北到东北风5级，中午起4级，傍晚3到4级，后天东北风3到4级，夜里转东南风3级。沿海今天夜里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并渐增至6到7级，阵风8级。明天北到东北风7级，阵风8到。

0: 阵风七级，夜里转东南风五到六级，气温15到20度，15到20度，森林火险等级二级可以燃。气象为您播送完了。
1: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

0: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

块熊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呢？此前王少斌在某个保险公司购买过上百万元的保险，成为了该公司的优质客户。于是啊，他被邀请免费旅游，此前他还因此去过芽庄、塞班岛等，但是老挝这一趟让他事后呢

人都是与他的父母年纪相仿。张宇轩发来的行程单显示，参观点位包含咖啡推广中心、国家艺术馆、琅勃拉邦军事文化园，但事实上啊，这些点位只是一个幌子，全是疑似濒危野生动物制品售卖点。在一处购物点，他向记者发来谷歌地图定位，周边并没有被标识街道商店名字。

记者抱怨，几万块的东西像菜市场买白菜一样用塑料袋装着，连个鉴定证书都没有。一家动物保护组织的志愿者们对老挝兜售濒危野生动物制品产业链持续追踪近两年。志愿者黄宏祥介绍，这类 VIP 答谢游行程大约一个星期，平均安排4到6家专门针对游客的非法销售点，

收到了老挝购物门店的100,000元退款。当时老挝店家只提出一个退货条件，如果怀疑是假货要退款，需要出示具有法律依据的鉴定证书。他的家人咨询了杭州数家鉴定机构，得到的答复都是不接受个人鉴定委托，常规维权路径。随后他拨打了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的电话，经监管部门反复与保险公司保险

消费者一旦购买并携带象牙、犀牛角、穿山甲制品及含违禁成分的安宫牛黄丸等入境，将面临中老两国双重追责。根据中国刑法第151条，携带上述制品入境涉嫌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最低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5至10年，情节特别严重

量暧昧聊天记录及约会记录，在交往过程中，杨某多次索要大额打赏。在双方建立恋爱关系后，王某打赏金额大幅攀升，连续五个月单月充值超过100万元，甚至有的单月打赏金额高达340余万元，长期占据该直播间的榜一。李某得知后，将杨某直播平台及杨某的经纪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连带返还打赏款项的一半。法院审理后认为，正。

案例，最终法院判决主播返还老王夫妻共同财产14.4万元及利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触网并加入了网络直播打赏行列，部分老年人不惜将养老金看病钱稀里糊涂地刷给主播，引发家庭矛盾和法律纠纷。新规第二条要求规范打赏盈利权限开通，网络直播账号申请开通打赏盈利权限，如有违规记录，应在处置期满3个月后再予以开通。

山间春笋鲜嫩爽口，但我们要牢记安全第一。大家进山前呢，充分的评估自身的能力，登山时做好安全的防护工作。登山前预先做好线路的规划，充分的了解交通路况，学习必要的户外救助的知识和野外求生的技能。我们注意环境和气候的变化，山区昼夜的温差大，即使是熟悉的山路，也要带齐应急装备，做好保暖，适时的增减衣物。

照相时呢要特别注意安全，尤其要注意岩石有没有风化。不携带火种，千万不要乱丢烟头，可别小瞧一支烟头，可能是一支未熄灭的烟头啊，就会点燃整片的森林。所以我们去野外挖笋和野外踏春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

并非意外，而是源于一个致命的错误操作。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呢，大明火已经被扑灭了，用灭火器有效压制仅存少量的余火。消防员随即把余火扑灭，并对现场进行仔细的检查，确保没有复燃的可能。据了解，事发当天，户主的母亲在厨房做饭时，往油锅里面加了一

先关闭燃气，然后呢要进行以下的操作，把锅盖盖好，用灭火毯，另外呢预防厨房火灾，有些注意事项呢必须要谨记。油烟机长期积累后呢，遇明火就容易产生燃烧，所以呢我们要及时的清洗油烟机，然后呢油烟机管道相对封闭，火势呢会迅速蔓延，可能引起整栋楼的火灾。厨房用火不能离人，不要在燃气管道上挂放杂物，不要在灶台旁放置易燃可燃的物体。在生活当中减少这些安全隐患的话，我们会多一份安全。好了，朋友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首先是沿海海面大风警报，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上午，我县沿海海面有7到9级偏北大风，请注意防范。全县天气今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转阴有阵雨，明天雨间止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

0: 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诚的等待一切重来，他用他极清透的少年音演绎了告别之后的复杂心绪，资金的坦白当中呈现出了后知后觉的回忆，故事性和情绪张力在这一首歌曲当中直接就拉满了。在轻盈舒缓梦幻朦胧的编曲氛围当中，歌手的嗓音更加显现出了强悍的穿透力。好了，在这首等待重来当中，我们来结束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我们下期见啦。

0: 主编沈启英详细介绍了编撰历程、内容特色及学术价值等。随后现场举行了新书揭幕仪式，并向县志办、县档案馆等五个部门以及参与编撰人员等五名代表赠送了新书。黄沙村志主编沈启英：
1: 2008年4月份就开始酝酿这个事情啊，那么到24年的

0: 有时候一个人停留的久了，会有些想念，想找个时间静静的聆听触碰心底的声音，记录时刻，发现温暖。
1: 无论你在哪里，我们用声音陪伴你左右。
0: 父母必须重视的教育手段，三大基石中的第一块是玩具。科学育儿法鼓励父母说法并没有太多科学依据。杜克里夫发现，18世纪以前，大部分婴幼儿是拿到什么，父母们也就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其实，各种玩具是消费主义兴起的结果，它和科学的关联度很弱。三大基石中的第二块是学习狂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鸡娃。其实它在美国也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当时苏联

0: 他们在宣传当中过度夸大了自尊的意义，也开始见缝插针地表扬自己的孩子，认为这样就能呵护他们的自尊。但心理学家佩吉
1: 这首歌应该说是我们小时候经常会听经常会唱的一首歌。我们先来说说这首歌曲的作曲者潘正声老师。那他写的儿歌呢，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小时候都在唱的，比如说那首小鸭子

0: 新闻视野
1: FM 一零七点三 ，FM 一零三点九，
0: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0: 一曲悠扬的渔舟之歌在东海唱响。

0: 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首先是沿海海面大风警报，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上午，我县沿海海面有7到9级偏北大风，请注意防范。全县天气今天多云到阴，傍晚

0: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1: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2: 永上医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响彻长空，
1: 八月十八朝，壮观天下无。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
0: 今朝更与时代共振，鸣响勇立潮头的气魄。智能仿生手奏响的乐章，春晚舞台上。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1: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

0: 小雷，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

0: 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0: 哎，干杯！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想吐痰。
2: 不就吐呗，像我
1: 豆豆猪不能随地吐痰。
2: 那吐哪
1: 小小一口痰，细菌千千万，脏了环境还影响健康。
2: 我知道错了。

0: 好习惯，请勿随地吐痰。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走。

共富工作推进情况的汇报。他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要提高站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缩小三大差距，不断取得新成效。要做强产业支撑，立足特色资源。

0: 距离更接近了啊。那么我们对一些居民体质的一些健康的一些咨询的问题，我们都及时进行了一一回答。
1: 值得一提的是，活动创新推出公益电影加市集模式，露天放映送你一朵小红花，我们一起摇太阳，在聚拢人气的同时引导市民关注健康，感悟生命价值，满足多元文化需求。

江四季青藤酒店。记者予以报道。为帮助广大初三学生与家长深入了解现代技工教育，探索多元成才路径，5月5号，象山港高级技工学校举行首次专业咨询会，吸引600多人走进校园，亲身体验技能成才的真实场景。据介绍，该校通过3个月工学交替加1年顶岗实习的模式，让学生在真实工作环境中提升技能。在去年举办的招聘会上，2026届

0: 来帮您预约了体检。
1: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2: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3: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4: 耶！
0: 已为您设置提醒。
5: 哎，你还记得？

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

0: 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讲文明树新风，践行

0: 着，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1: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0: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2: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0: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2: 你这人怎么这样？为什么你的文明
3: 需要别人来提醒？
4: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

0: 要共建共护哦。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0: 过斑马线。

拉美国家的政权总是在左翼和右翼之间摇摆。目前以哥伦比亚为代表的拉美左翼政治力量确实对美国的霸权行径心生不满。哥伦比亚算是拉美的军事强国之一，特别是它的特种部队训练水平比较高，但哥伦比亚军队的武器装备、战术思想、训练体系长期受美国影响。如果美军大兵压境，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忠诚度都要经受严峻考验。但无论如何，美国想单纯靠霸权手段统治拉美。

0: 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实惊。
1: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0: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

0: 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

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

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

0: 1斤多吃，那白鱼好像4斤多吃。
1: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2: 坚持国家所需，浙江所能，进一步找准工作切口，加快改革破题，以打造一流创新生态的实际成效，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成事。王浩先后来到嘉兴平湖市南湖区，对泽悦信息科技、德奈尔能源装备、蓝箭航天空间科技、卫星化学等创新型企业和

展、成果转化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他们围绕做深做透两篇大文章全面融入创新浙江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及面临的挑战。在与企业负责人和科研人员交流时，王浩指出，要进一步找到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办法，破除一流创新生态建设的堵点卡点，持续抓住人才有序流动共享，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等关键着力点，持续攻坚四最创新。

不断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昨天下午，王浩在嘉兴主持召开座谈会，嘉兴市和嘉兴长三角创新投资集团、金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福瑞泰克浙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先后发言，围绕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打造一流创新生态介绍工作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大家发言后，王浩说，近年以来，全省一流创新生态建设起势良好，各地围绕人才成长最佳沃土、企业发展最好摇篮、融合协同最高质效、政策服务最为有感要求、

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等平台都能使用，持续打通堵点卡点，完善人才科学评价机制，深化人才企业认定、政府认账，扩大人才校院企双聘，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有所成。要进一步推进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加强正研学校企地高校协同，推进高校加平台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合作和四体一平协同公共

0: 人何中伟参加调研或座谈。记者何冰倩报道。
1: 今年初，浙江发布新一轮8+4经济政策体系，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等8个政策包和财政金融、自然资源等4张要素保障清单，支持浙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日前了解到，浙江加快资金拨付使用进度，以实现1季度省级资金大头落地目标。1月至4月，全省共批准建设用。

0: 设案例上榜。研发经理乔路阳说，
1: 未来呢，我们在积极布局一个智能纺织品，比如说智能可穿戴啊，智能温变、智能光变的面料，相信在纺织产业未来发展方面，我们公司将继续提高我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
0: 国际环境造成的油价高企为浙江汽车行业带来了新机遇。今年以来，浙江汽车

0: 30个行业增加值增长，增长面为81.1%，其中计算机、通信、电子、汽车、电气机械、通用设备等重点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8.8%、17.6%、9.8%、9.3%，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合计近60%。省经济信息中心预测部副主任申图凯认为，工业支撑有力的背后是企业预期和新动能的持续走强。
1: 企业预期方面是有所改善的，三月的全省的制造业采购经理。

地正在装卸一批刚送达的煤炭，装卸完成后将运往位于衢州制造新城的原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原力公司驻衢州港负责人潘国华说，如今公司需要的大宗原料货物基本都通过水运，全年所需的煤炭和铁矿石港口吞吐通江达海。近日，一批产自聚化晶出口公司的氯化钙通过水运出口马来西亚，产自浙江迈尔工具有限公司的铝制品运往波兰。浙江海港衢州港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胜说，目前他们已顺利完成三个出重航次，累计发运三十。

0: 达标箱重箱，外贸班轮化运行模式初步成型。
1: 定时定点，每周三每周六发出班轮，水运的一个成本较公路相比，每个集装箱也降低了一半以上。
2: 2026义乌 AI 智能体应用实战峰会昨天上午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手把手教企业养龙虾，助力企业通过 AI 拓展海外市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的报道。
3: 在 AI 智能体应用实战峰会现场，来自杭州的参展商柯女士正在学习如何通过微信部署自己的 AI 智能体龙虾。
4: 我这个就生成了一个二维码，帮你扫一个二维码就 OK 了。
3: AI 智能体应用实战峰会是为了帮助更多外贸型企业利用 AI 技术拓展海外新市场。在峰

在长兴县中医院的大厅内，医院的工作人员忙着将大家捐赠的物资装箱打包。来自华西分院的蒋小秋准备了50套书包和尺，以及100多支笔。每一个书包都是蒋小秋特意定制的，上面写着“兹莫格尼，未来可期”的字样。蒋小秋说，他特意在书包上刻了这句彝族的问。

0: 相关人员也在当天在临近首都的拉瓦尔品地市召开了联合会议，以确定下周可能举行的美伊谈判安保措施。
1: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七号援引美国国务院官员和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14号和15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
0: 关注其他国际方面的消息，巴西政府当地时间七号宣布，自本月11号起到今年底，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且不可延期。这是巴西政府。

科夫当地时间七号表示，俄宣布的胜利日停火将于八号到九号生效。他同时确认，五月九号莫斯科红场阅兵式将照常举行，届时将有外国嘉宾参加庆祝活动，对总统普京的安保规格与世界各国元首同等严苛。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宣布，俄方将从八号零点起。

0: 进外交进程，以结束俄乌冲突。
1: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份裁决，表示征收10%全球进口关税政策的法律依据不成立。
0: 韩国首尔高等法院昨天同时还规定，保险赔偿以后仍不足的部分，由过错的乘车人和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极大强化了对受害人的兜底保障。2025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突破了4.69亿辆，我国早已进

反观这次的事故，操作人员面对呼喊毫无反应，该起有效的防脱保险装置也全部失灵。这不禁让人质疑，项目的运营资质、人员培训、防护配置等关键环节，究竟哪一关真正把住了？近年来，悬崖秋千、高空玻璃桥、无边界观景台等网红游乐项目